0: Center 95.5, North South 95.6, East West 98.2.
1: You are listening your RM3 Manoranjan Radio. Manoranjan Radio.
2: Your kind of music, all day, all night, right here on your one and only station.
3: टाइम चेक, सुबह के 11:30 हो रहे हैं।
4: 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5月25日的节目，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《遥远的他》、《幸福摩天轮》、《夕阳无限好》、《拥抱这分钟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